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4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奥斯陆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史云臣嘅 A 小调弦乐四重奏转编号一。
1: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Svensson's String Quartet Opus 1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Oslo String Quartet.
2: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系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同埋人气嘅音乐家之一，因为佢唔受限于单一嘅音乐时代影响。佢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喺爵士同埋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佢横跨唔同音乐风格嘅理解，深刻影响佢对巴罗克音乐嘅诠释，亦都系呢一场音乐会嘅重点啊！我哋会听到佢带嚟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嘅创作，包括拉摩、库普兰同埋罗雅为古键琴而写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嘅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系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万盈盈，想同你一齐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为你拣嚟嘅音乐咧，是比唔同嘅乐器啦，亦都系有住唔同嘅风格噶。其中一首系鲍罗丁嘅钢琴音乐，就系降 A 大调谐乐曲啦，系一首好有节奏感、轻快活泼嘅短曲啊，会由费沙弹奏。然后呢就有舒伯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舒伯特作曲嗰阵19岁，正是在他爸爸的学校担任教职，可以说是他屈屈不得志的时候了。而第五交响曲呢有古典的风格，不过同时都有舒伯特自己的特色的。我们阵间听下第二乐章，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的晚期风格的。阵间会由亚奴国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至于我哋今集节目咧，会同你坐火车出发啦，先带嚟一首叫做《火车音乐》嘅作品啦，作曲家系格兰杰。话说格兰杰系1900年喺意大利坐火车，又嘈又唔舒服，咁跟住咧佢就着手创作一首以火车为题嘅大型乐曲啦。唔单止描写车厢啊，佢仲想写火车上面嘅热力同气味啦，仲有沿途嘅天气同埋风景。格兰杰嘅构思咧系作品要由150人嘅庞大乐团演奏噶，但系佢只系写咗一啲片段就放弃咗啦。我哋阵间听下学者拉夫宾嘅改编啦，佢将开头嘅片段编成一般乐团嘅规模噶，由力图指挥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演奏。

0: 呢一段抒情而典雅嘅行板乐章，出自舒伯特嘅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演出嘅系阿奴国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
1: Kicking off our program today was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playing Percy Grainger's Train Music, the standard symphonic version by Eldon Rathbone. After that,We heard Philip Edward Fisher on piano, playing Scherzo in E-flat major by Alexander Borodin.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Nikolaus Harnoncourt,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Symphony No. 5 in B-flat major, D485 by Franz Schuber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呢，跟住为你揀嚟的音乐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其中有一套英国音乐的是戴流士的北国素描。北国是指戴流士的家乡，就是英国的约克郡方圆。不过戴流士作曲那时候，他已经离乡别井很多年，搬到去法国居住了。我们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叫做舞曲，里面是有马祖卡舞曲的节奏的，稍后就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跟着是西班牙音乐，就是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其中四首。标题所讲的短歌是源自18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戏剧《托纳迪亚》，这些音乐反映当时马德里地区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这套短歌集亦都和《郭爷之画》一脉相承，展现了基层社会男女的爱恨、憧憬和思念。陈嘉嘉尼这个录音会将人声换成中提琴，由他比亚史米文拉奏。至于现在先听一下一套挪威音乐，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作品编号54第六首，叫做钟声。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很多都是结构简单又有挪威特色，但是编号54第六首的钟声其实比较特别，几乎有印象主义的色彩。原来格里格都有这么前瞻性的创作。我们现在就听一下比利尼罗夫的演奏。

0: 在这四首中提琴的乐曲里面，最后的一首《谨慎的少年》听起来是最轻松的。刚才欣赏到的是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其中的四首，一个中提琴版本由塔比亚史米文演奏的，弹奏钢琴的是皮里亚尼斯。
1: In this segment, we first heard Mikhail Pletnev on piano performing Bell Ringing, Opus 54, No. 6 by Edvard Grieg. Following that, we

终结了，为你做英语节目介绍的是 Felix 谭方中，我是马莹莹，也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的这些短曲了，我们下次再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落志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我们先回到2000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右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

0: 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较早前的意外清场，现时往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嘉林角车多。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仍然车多，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九龙区观塘绕道较早前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往加士居道龙尾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近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五月十一号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就是乐评人刘志刚的。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Kevin。
2: 在昨天下午三点钟大会堂剧院就有中大合唱团的演出，就是格拉斯合唱作品选。格拉斯就 Philip Glass 啦，咁我音乐会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Another Look at Harmony。咁找啊刘志刚去呢就即是看看究竟呢中大合唱团怎样去处理这一位即是眉毛主义先锋区人物的作品啊。咁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呢呢一个音乐会嘅设计系点样啊，或者嘅曲目又系点样啊。
4: 音乐会设计呢其实就围绕住呢刚刚好系首演50周年嘅格拉斯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咁因为呢上半场呢就系揀咗呢个歌剧入面呢嘅失剧一至五。其实失剧咩呢，其实失剧好有趣嘅，失剧呢其实就系歌剧入面嘅一啲序幕同埋呢个 interlude 嚟嘅。咁我知道咩呢，就佢習慣咗每次演出之后都会讲一段说话作为导赏嘛。佢就话咁就用呢五个失剧作为成个歌剧嘅一个微观啦，一个 excerpt 啦咁样。咁跟住个音乐会标题啦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啦。咁其实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呢样嘢呢就係格拉斯呢喺写歌剧嘅同时呢其实呢佢做嘅一个嘅创作计划嚟嘅。其实呢佢係要去做一啲嘅音乐嘅节奏成为主角和声同埋旋律做配角嘅实验嘅。咁所以呢朱振威个长项呢就话可以呢将呢一个和声的理解观察呢视为歌剧嘅热身练习。咁於是成件事咪好统一囉。
2: 明白。我哋平日听Philip Glass 嘅作品眉毛主义的意思就是其实很多重复性的，但是重复入面呢就很多不停的变化，甚至乎刚才你讲这个 Einstein on the Beach 这样好几个钟头的歌剧它都是这样去玩的。你说沉闷又得，在入面有一个乐趣又得，但是观乎哪一种的手法都好，对于演出者来讲呢都是好大嘅挑戰。
4: 其實朱振威喺嗰個出嚟講嘢作為導賞咧，佢首先就為 Philip Glass 平反。佢話唔係咩簡約主義啊，佢話 Philip Glass 自己話我啲嘢唔係咁眼中咁簡約嘅，其實中間好多變化㗎。咁事實上我哋作為聽眾咧，我哋都會覺得嗬，我哋如果你第一次接觸 Philip Glass 聽五分鐘音樂。吓、啊、你人做紧乜嘢啊？
2: 不停重复，几容易喎、啊，作曲咁样。
4: 就听嘅时候，慢慢你察觉到佢入边嘅变化咧，啲趣味就嚟啦。
2: 但系咧，听起上嚟咧，即系学你头先，我好同意你咁样讲啊。听五分钟，你觉得又系咁嘅，即系点啊你压时间啊咁。但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个中有好多嘅趣味揾咗出嚟。但系其实对于演奏者嚟讲咧，呢一种嘅重复性或者呢一种嘅变化咧，都几考佢哋嘅整体嘅张力啦，或者咁讲。
4: 其实你要好专注，好专注吓吓。我不如讲下呢个演出个性质啦，个形式啦。咁上半场咧就系呢个失剧一至五啦。咁失剧一至五咧，除咗合唱团之外咧，其实咧就有几个即系叫做协同单位嘅。
2: 系。
4: 咁首先咧就会有个 keyboard 啦，有电子琴啦吓。咁另外有个小提琴。啲小提琴咧就根据嗰个构想咧就话，爱因斯坦就系一个好喜歡拉小提琴嘅人啦，大家都見到佢拉上嘅拉琴嘅照片啦嚇，咁所以咧就於是有咁嘅人，就係作為一個愛因斯坦去出現嚇，咁另外就有三個朗誦者，咁咧就兩位女士啦，一位男士啦嚇，位男士咧就係作為一個的士司機咁樣啦嚇，佢有佢嘅獨白啦嚇，咁另外兩位咧，一位咧就主要喺度噏數字嘅，佢噏好多數字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一啲科學家公式咁樣嚇，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普通人嘅呢個。讲嘢嘅碎碎念咁样，咁于是咧就形成咗一种嘅张力存在。
2: 今次负责朗诵嘅系都有趣嗰啲人选，
4: 好有趣噶。其实一个咧就系李敬欣博士啦，咁又系佢喺香港工作咗一段时间啦。咁啊，佢就系即系做推广音乐，就系特别系现代音乐嘅事情啦。咁另外一个就系 partner 啦 ，Ken Smith 啦 ，Ken Smith 亦都系一个乐评人啦。咁第三个咧就系美国嘅一个演员嚟噶，佢系做喜剧啊为主噶，咁啊佢叫 Kate Raleigh 吓，咁我哋三个同咗台上边吓，各人有自己嘢讲，再加上合唱啦，有小提琴呢个扮演爱因斯坦嘅角色啦，虽然唔会讲嘢吓，就 keyboard 去衬住啦，咁成日上半场就系咁样撑住一个演出，咁因为有讲嘢嘛，咁所以咧亦都会有一个字幕，咁两块字幕牌咧就系当两位女士。各自講嘢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呢個人講呢啲，嗰個人講嗰啲嚇，咁我哋都好好清楚啦。
2: 好啦，撐住啦，咁上半場呢個小事有個 good taste 係究竟 Philip Glass 係點樣嘅話，下半場都係另外一個嘅戲肉嚟。
4: 下半場真係戲肉嚟嘅嚇，雖然頭先我講啦，似乎係歌劇嗰個一個預習咁樣嚇，但係事實上咧，佢係一個好難演出嘅作品嚟嘅，咁呢個作品，我咁個難嘅地方邊度咧？首先喺歌手嚟講啦，歌手咧就冇正式歌詞去唱嘅，佢哋咧唱咧係一啲我哋叫冇意義嘅音節或者一個唱名嚇，可能佢蘇蘇蘇蘇蘇或者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咁樣嚇嚇，咁另外唱名咧就點樣咧？唱名我呢啲咧哆唻咪發嗦咁樣嚇嚇，但係佢嗰啲音咧同嗰個唱名咧當唔吻合嘅時候。發生咩事呢？譬如話啦哆咪咧發嗦啦咪咧提哆咁樣。係咁樣啦嚇。當你個唱名係咁嘅時候，同個音唔夾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背譜呢？哇！你背譜咪中曬
2: 亂曬龍，
4: 亂曬啦。所以咧，真合唱團好少會睇譜演唱，佢哋以背譜演唱而著名嘅。但係佢哋喺呢一個嘅和聲嘅另一種觀察咧，佢哋就要睇譜啦。
2: 所以咧就學你話啦，因為呢一首樂曲俾到佢哋嘅挑戰，平日中大合唱團有一種嘅水準喺度噶啦，已經，因為呢一個嘅作品咧已經超乎咗佢哋嘅要求，所以有呢個睇譜嘅做法啦。咁我想講下啦，咁整體嘅合唱團嘅表現又如何咧？
4: 真係令人好折服，因為成個作品真係好長。嗱，佢嘅音樂嘅性質，正如你一開始講係嘛嚇，佢係喺一個好似好少變化入面，其實就無盡咁多變化。但係咧，佢係唱成一個鐘咁滯嘅。咁喺入面咧，無論係唱嘅或者係彈琴嗰位咧，都係冇休息嘅地方嘅，要應付好複雜嘅節奏嘅轉換。所以咧，其實係對於個演奏者或者唱者嗰種專注同埋嗰個體能嘅 stamina 咧，係一種極限嘅挑戰嘅。
2: 或者又讲下啦，中大合唱团去搬演呢一套嘅节目，有啲乜嘢重要嘅意义啊？
4: 我就冇特别问过指挥朱振威啦，咁但系我会好直觉觉得就话，其实朱振威一路都系想即系推进呢个合唱团咧，去到更高嘅水准嘅。的確確咧，其實咧呢兩部 Philip Glass 嘅作品咧係好能夠俾佢做到呢一樣嘢。當然啦，做唔做到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好足夠嘅時間去練習啊。練習嘅時候，大家係咪好專注啊？大家個投入有幾大？ 但我觉得佢 deliver 到咯。
2: 嗯，观众嘅反应咧，因为对于观众嚟讲都唔容易噶、哦。
4: 唔容易噶，大会堂剧院佢其实坐唔满，咁可能因为 Philip Glass 啦，唔系即系好大众口味啦、
2: 嗯。
4: 但观众反应非常热情啊、
2: 嗯，
4: 基本上朱正威出嚟已经喝彩噶，未有人唱歌已经喝彩、
2: 哦。
4: 我相信佢嘅 fans 都唔少吓。
2: 系系，听闻啲表演者咧，佢哋自己演完之后咧都好触动、哦。
4: 好触动啊！系一唱完嘅时候咧，我观察到咧前排有位 soprano 咧，整方面红晒，原来佢已经开始。喊啦，咁种喊咧唔系话，哎呀好辛苦，辛苦都喊啊，而系话佢啲呢件事情咧，即系成个音乐啊大起力嗰种情绪咧，真系令到佢突然间好似 overwhelming 咁样嗰种情绪。我自己作为观众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犀利啊，嗰种俾佢煽动到自己嘅情绪。
2: 系啱嘅，因为表演者佢哋自己都有呢种情绪嘅时候，就会可以将个能量去带到去观众席嗰度啦。
4: 系啊，
2: 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中大合唱团啦，喺寻日咧举行咗呢一场咧咁精彩关于Philip Glass 嘅音乐会啊，咁喺电话旁边咧就亦都唔该晒咧，阿刘志刚同我哋去睇过，唔该晒你。
3: One is perfect for a solo. With two, you can play doubles. The more, the merrier. How about a quartet?You could even form a basketball team. How many children should you have? The choice is yours. Be sure to plan ahead and plan it well. Call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on 2572-2222.
5: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industry-based job fair at McPherson Stadium in Mong Kok on May 12th and 13th. Over 60 employers will participate.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job vacancies and accepting applications on the spot. Please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at www.jobs.gov.hk or call 2153-3985 for details.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尚隆多是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和人气的音乐家之一，因为他不受限于单一的音乐时代影响。他7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深刻影响他对巴罗克音乐的诠释，亦都是这场音乐会的重点。我们会听到他带来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的创作，包括拉摩、库普兰和罗雅为古键琴而写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这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系喺2025年10月9日喺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嘅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嘅致敬对象系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罗克时期嘅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系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系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嘅系西贝柳斯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嘅灵感系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嘅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5月11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日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轻松啲，先藉住呢一部嘅制作啊，有动画嘅，亦都有音乐剧嘅，系一套嘅《美女与野兽》当中嘅组曲，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系关素所带领嘅新生那提普及乐团演出。

0: 常之经典的旋律，来自约翰威廉士为舒特拉的名单所写的一个主题的旋律。听过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的演绎。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来自呢一位当代作曲家，佢系格拉斯 Philip Glass， 为电影《此时此刻》所写成嘅音乐。刚才听过嘅有 John Lennon 韩带嚟嘅演绎之后，系时候要为你带嚟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听到最后嘅一首作品，简嚟有莫扎特嘅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有请演奏家高恩，仲有杜南伊所领导嘅克里夫兰乐团。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听过的有高音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亦都完结了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就是古典。如果耳仔相当之利的朋友可能都会留意到，今晚的节目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音乐都是在电影里面所出现过，或者是一些为电影作曲的音乐家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多谢你的收听，约定你听晚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um，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BACAD 入面 A 以外的内容。现在听紧的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是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用来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过嚟噶啦，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嗰度啊读书啊，舒曼啦同埋舒伯特咧都系佢学习嘅榜样。咁呢一位嘅挪威作曲家咧，后来咧就住咗喺丹麦嘅哥本哈根，佢相当之习惯啦呢个地方嘅文化啦、语言等等啊。咁佢二十几岁嘅时候咧，就认识咗挪威小提琴家布尔啊。从此就建立了对挪威民歌的感情。

后来呢唔单止鍾意民歌啊，亦都有挪威嘅传统文学啦。佢对呢两样嘢呢咁着迷，呢样嘅喜好呢亦都深深影响住啦佢嘅创作嘅风格㗎喎。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啦，格里格嘅挪威舞曲啊，作品35。我将时间交给艾玲嘉同埋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格里格的挪威舞曲作品35是由艾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跟住下来我们欣赏的都是舞曲，不过风格和器乐就不同了。揀来的就是肖邦的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56。大约在1844年完成的。三首的马祖卡舞曲，第一首就以对话开始，第二首就很有动力，充满舞蹈的节奏，最后的一首的主题一直在延伸地发展，越来越清晰。19世纪生于波兰的文学史学家何释之，他就说这一首作品是现实的音乐，不如说是回忆的音乐。听下钢琴家阿薯坚纳西的演出。

你又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欣赏过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嘅挪威舞曲，跟住咧，我哋都系欣赏来自北欧嘅音乐，拣嚟嘅咧就系呢一位喺1921年芬兰出生嘅作曲家科科宁嘅一首叫做《交响颂》嘅创作。科科宁啦喺二次大战期间咧，曾经加入过芬兰嘅军队噶。后来就入读赫尔辛基大学和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之后就在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任教了。他就是继西贝流士之后芬兰一位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可以分做三个时期，早期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中期就是采用十二音技的创作，去到晚期就倾向新浪漫主义了。这一首的交响素描是1968年完成，是赫尔辛基节日邀请他创作的。作品三个乐章很有对比，中间的乐章就是最短的了，两分几钟就比较嬉戏的。第一个乐章就是哀歌，最后一个乐章就很有宗教音乐的气氛。我们欣赏一下范思琪指挥拉提交响乐团的演出。

范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送上过芬兰作曲家科科宁的交响扫描，是1968年完成的。跟住呢，我哋欣赏一下啦20世纪英国作曲家穆里尔的中琴，弹奏管风琴的是卢卡斯。

管风琴演奏家卢卡斯送上过的呢就是穆里尔的中琴。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家，明天见啦。

巴赫嘅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咧，就有三个乐章噶。音乐学者理查宗斯咧，佢就话音乐咧传递咗好有力量嘅元素啊。第一个乐章同埋尾呢两个乐章一开始咧就出现啦。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当中第一个乐章啊。听下班纳克以古建琴领导英国古乐团嘅演出。

弹奏古键琴嘅班洛克领导英国古乐团送上过波克嘅 D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2 嘅第一个乐章。理查史特劳斯嘅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系1945年创作，第二年嘅年初就首演啦，系佢晚期嘅创作嚟嘅。原来呢一位来自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嘅双簧管首席，佢亦都系一位军人，叫做兰西。当时佢曾经保卫过作曲家住嘅地方噶，佢都拜访过理查史特劳斯。喺闲谈之间呢，就问佢可唔可以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点知作曲家一口拒绝啦。不过呢几个月之后呢，佢又谂起不如就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啊。这首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在1566年出生的葡萄牙作曲家卡多素亦都有演奏管风琴的。他是葡萄牙福音音乐黄金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不过很可惜，他有不少的创作都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面烧毁了。这一次的地震影响深远，正是罹难的人都超过10万。我们欣赏一下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带演出的就是何尔登所指挥的新艺术合唱团。

何以登指挥新艺术合唱团，送上过16世纪作曲家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系舒密尔沙嘅《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管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 E 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家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佛学威廉士嘅《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嘅《C 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仲有夏士拿嘅《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维灵克嘅《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是蒲塞尔的《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拿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崔慧琳嘅《禅院钟声》，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椰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吹奏洞箫嘅系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 51 G6，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 演奏既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莉莉的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艾尔加的《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